0: 车里拿出胡萝卜、红纸、圣女果、咖啡色巧克力豆等等。弟弟是个有心人，已准备好了道具，把胡萝卜当鼻子，巧克力当眼睛，用手画了一个月牙形嘴巴，然后用红纸染上红颜色，两腮也用红纸染成红的。母亲把她的红围巾贡献出来，围在雪人的脖子上。经过一番细心的打扮，一个活灵活现、面带微笑的雪人出现了。然后我们和雪人合影，我随即把小弟弟的帽子拿下来给雪人戴上，一家人围着这位可爱的雪人好开心。来到水街，有几棵玉兰树长得挺高大，它身上的雪已经融化，随着阵阵清逸优雅的梅香味芬芳扑鼻，映入眼帘的是一颗腊梅，它那黄色的花向人们绽放笑脸。小侄子像发现了新大陆，这个花是塑料的。母亲说，宝贝，不是假的，假的没有香味，这种花不怕冻，最勇敢了。
1: 我也不怕冻，也勇敢。
0: 我们为小朋友竖起了大拇指。临到中午，水街地面上的雪有的已经融化，小侄子从雪堆上抱了个蓬松的雪团向奶奶跑去，把雪团撒在奶奶身上。母亲一看小家伙主动进攻，便拿起雪球给小孙子打起雪仗来。小家伙心眼真多，把雪球装到奶奶上衣口袋里，让奶奶带回家。他爸爸说，小傻瓜，等奶奶带到家，雪就化了，奶奶的衣服也浸湿了。母亲怕伤着他孙子，雪球团得松松的，做出一副打不过小家伙和故意躲避的样子，相互逗起乐来。我妹妹看着祖孙两人打雪仗不过瘾，便团了个大雪球，趁弟媳没有防备往她身上抛去，弟媳肩膀上顿时落得雪花四溅。弟媳也不示弱，大声喊道，好个二姐，给我搞突然袭击。转身抓了一把雪，捏成团朝妹妹的背影掷去，你追我赶。像炮弹似的雪球飞快地打在对方的脖子上、身上、腿上，都开出了一朵朵大白花，顿时雪地上空充满了一阵阵欢声笑语。每当想起这场雪，我心里总是暖暖的，我仿佛又看到母亲的红帽子、红围巾、红上衣，随着她的身体的运动，像一团红红的火，在纤尘不染、晶莹如玉、银装素裹的世界里跳跃着，用火的温暖、火的活力、火的气息，挥发出满腔的热情，绚丽多彩的人生风采。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那场暖在心里的雪。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关注品读似水。
2: 不是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4: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

0: 离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粉笔是老师讲课的帮手，黑板是老师教知识的宝地，三尺讲台是老师展现风采的舞台。年复一年，春夏秋冬，见证了老师的无私奉献。

0: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你讲述国际参与，带你了解中国生态文明新理念，吸引全球目光。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获国际认同支持。中国的生态文明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整体观，跨越西方传统发展道路的新理念，吸引了全球目光。2013年10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强调，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负责任的，既是对中国自身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为此，中国确定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

0: 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这标志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已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三年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又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说，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有益探索和具体实践，为其他国家应对类似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挑战提供了经验借鉴。2015年12月，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6个缔约方通过巴黎协定这一历史性文件，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安排。中国不仅是达成协定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坚定的履约国。18大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与自然更和谐，人们的生活更舒心，幸福指数更高。绿色生活就像阳光一样，照耀到每个人身上，展示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2021年初，据国家生态环境部综合统计，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2020年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7%。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对待陆地上的生物，它可没那么温柔，有时候甚至还会变成杀手。当人在水中嬉戏的时候，这个无形的杀手其实已经将人类包围了，只要被水逮住机会，它就会顺着气管涌进人的体内，飞速扼住呼吸通道，然后攻占交换气体的器官肺，造成大面积的缺氧。不要觉得这个时候溺水者还能扑腾水花大声喊妈，呛水过多的话，喉咙和声带也会因为痉挛而罢工。除此之外，意识也会伴随着氧气一起渐渐消失，所以溺水的人，
2: 今夜到明天晴，18到32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海宁，感谢收听，再会。
3: 我是四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四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

0: 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1: 您是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您是迷茫路上指路的明灯，您是心灵正义的捍卫者，您是成长成熟的引路人。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德。
2: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5: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6: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5: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4: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3个成长礼物呢。
5: 我知道，第1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 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6: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4: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5: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6: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4: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5: 我们爱读书，
6: 我们爱读书，
4: 读书
7: 让我们更快乐。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打算去跑步，却一晚上都在家玩手机，明明该写方案了，却反复整理桌面，就是不肯打开文档，明明该睡觉了，却告诉自己再刷一集，然后一抬头已是凌晨。我们总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不够努力，其实很多时候啊，困住我们的不是懒惰，而是开始两个字太重了。一想到要跑完5公里，写完一整套方案，读完一整本书，心里就先怯了，于是拖延成了本能，等一下成了口头禅，目标在一次次的明天再说中变成了遗憾。如果你发现某件事特别难启动，不妨试试5分钟法则，把任务拆解成5分钟就能完成的小目标，先做起来再说。那人为什么会拖延？当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过高，比如今天我要学习10个小时，就会本能的想逃避，制造各种借口，状态不好，时间不够，不如明天再说。但如果你对自己说我只学5分钟，心态就放松了，5分钟而已，谁做不到呢？这就是5分钟法则的妙处，它不是在教你偷懒，而是在帮你降低心理门槛，把一个庞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缩小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几乎不可能拒绝的小行动。就像推一辆停在原地的车，最费力的永远是起步的那一下，一旦轮子转起来了，后面反而轻松。5分钟就是帮你把车推动的那一下。很多事情不是难在过程，而是难在启动。你缺的不是能力，不是时间，而是一个让自己动起来的理由。5分钟就是那个理由。你可能会说，5分钟能做什么呢？背几个单词，看2页书，这点时间够干什么呢？但5分钟法则的关键啊，从来不是只做5分钟，而是先做5分钟。当你专注地做完第一个5分钟，大脑会进入一种轻度投入的状态，多数情况下你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下一个5分钟，而原先觉得难如登天的事情，就在这一个个零碎的片段里悄悄向前推进了一大截。为了让这种惯性保持得更久，你还可以给每段小投入配上一点及时反馈，比如在完成一个5分钟后站起来伸个懒腰喝一口温水，或者在日历上给自己画一朵小花。一次、两次乃至10次之后，你的大脑会把行动和愉悦绑定在一起，形成正反馈。那时坚持就不再是意志力的消耗，而是一段让人身心愉快的旅程。今天来不及做完所有事没关系，今天只推进了5分钟也很好。改变从来不是靠某一刻的爆发，而是靠无数个5分钟的叠加重合。开始越简单，坚持越不费力， 愿你在每一个微小的开始里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粉笔是老师讲课的帮手，黑板是老师教知识的宝地。

0: 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5: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6: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7: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8: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他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

0: 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

0: 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2: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1: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2: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你。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你要的莫吉托。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

0: 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四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

0: 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10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他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

0: 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地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

0: 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苦货工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当时吸了一口气，喊了一声：“果真是神物！”他俯身查看木头横截面的纹理，又伸手抚摸树身，然后起身沿着街树踱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气，好，真是难得的宝贝。丽华，这段木头不可轻易动，它出现在你们村里是你们村的福气，好好保存，这木头有大用，大用即无用，无用是最大的用处。”
4: 罗生饶舌似的这一番话使丽华听得似懂非懂，看罗生如此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又莫名的欣慰起来，使劲儿点头承诺：“我们一定好好保存。”罗生围着街树端详了片刻，又说：“你们村有种子路的典故，又有这节稀罕的神木，就有了其他村子不可比的文化底蕴啊，以后肯定大有可为。”石丽华想了想说：“看您这么欣赏古树，我想起来了，咱村上百年的古树不多，但看得上眼的大树还真不少呢。咱村东头的粮仓里边有20几棵街树，听村里的老人说是60、70年代栽下的。”
3: 罗生说：“街树长得慢，50、60年也算是老树了。”
4: 石丽华跟着点头。罗生叹声又说：“
3: 如果村里有几棵上百年的老树，说明这个村子的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
4: 石丽华没吱声，心里却暗自佩服，不愧是饱读诗书的教授，看问题就是有独到之处。
3: 石丽华说：“那我带您去粮仓里看看那些街树吧。”
4: 俩人出了村委会，沿着村街朝粮仓走，迎面看见一个老妈妈缓步走过来，那老妈妈满头白发，神情疲惫，脚步迟缓，显然是走了很久的样子。她看到石丽华和罗生，便止住了步子，喉咙发出一声迟缓的啊啊声。石丽华在她身旁停下，探身问：“
3: 孔奶奶，您这是干嘛去呢？看着出了一身汗。”
4: 孔奶奶的眼神在罗生身上停顿了一下，又落到石丽华脸上，哑着嗓子说：“
5: 俺从县城刚回来。”

0: 又拿药去了。孔奶奶嗯了一声说，
1: 拿药也去政府找领导了。
0: 石丽华皱了皱眉头说，怎么又去找政府了？前段时间政府不是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
1: 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石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个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孔奶奶说，
1: 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0: 石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孔奶奶摇晃了一下身子，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挪着步子走了。罗生教授偏头看，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1: 这一家人真是让我犯愁。
0: 罗生问，怎么个情况？石丽华说，
1: 孔奶奶是孔姓凡字辈儿，她这辈分在俺村里算比较高，村里人都尊称她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十几年前他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他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村里和镇里也没少帮助他家，可是这病就是无底洞填不满的，知道的人都替他家犯愁。
0: 罗生叹气说，
1: 在农村生活就怕这种情况，
0: 表面看着老百姓有些钱，只要得了一场大病就会陷入贫困。
1: 他家这个情况，总是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说，
1: 所以犯愁呢，一旦没钱了他就去县里找领导诉苦，好像我这个村干部不尽责，这让我很被动啊。
0: 罗生说，
1: 别着急，这事儿啊应该探讨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苦笑说，
1: 您见识多有学问，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0: 罗生说，
1: 我一时还说不好，容我想想再说。
0: 两人经过一座院落时，一条黑狗忽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对着罗生汪汪乱吼，惊得罗生站住脚。石丽华跺跺脚对黑狗喊，
1: 滚回去，再叫砸死你。
0: 黑狗不理会石丽华，反而吼得更响了，
1: 弓着身子探头朝前，好像随时要扑过来。
0: 院子闪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着面色操红，眉眼却显得灵动，她对着黑狗唤了一声，
2: 黑小儿别叫。
0: 黑狗听妇女唤了这么一声，顿时缩起脖子，呜呜两声，摇摇尾巴，躲到大门后边去了。那妇女走到大门口，扶着门框，打量了一眼罗生，又对石丽华笑，
2: 哎呦，这狗害怕生人，让客人受惊了。
0: 石丽华说，
1: 这黑狗的脾气暴躁着呢，不如您脾气随和。
0: 那妇女跟着笑，
2: 丽华这话说的，你喊我大婶子呢，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
0: 石丽华嘿嘿了两声，又问，
2: 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
0: 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
2: 他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
0: 说着又朝石丽华走近一步，
2: 让客人家来喝碗茶吧。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

0: 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石丽华转脸征求罗生的意见，罗生对那妇女笑着说：“那就叨扰了。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石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十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五星酒店。”石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地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不是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按着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也就喝些碎银子的老干烘，不能招待客人喝。”罗生问石丽华：“老干烘是什么茶？”石丽华说：“老干烘就是大叶子黑茶，也叫黄大茶，村里老百姓常年喝这个，不值钱，耐泡，一壶茶能喝多半天，不过口味不错，又香又甜，还开胃呢。”罗生忙说：“嗯，就喝这个老干烘，我尝尝。”那妇女听罗生这么说，笑盈盈地说：“您别闲叨就行啊，那我这就烧水泡茶。”石丽华对罗生说：“尝尝咱农村用柴火烧的开水泡的茶吧，那烟火气味啊，想来您在城里是尝不到的。”罗生说：“我少年在农村的时候啊，也用土灶台烧火，烧出来的开水别有滋味。”说着便走到东偏房屋檐下的那座土灶台前打量灶台，转头问石丽华：“现在村里会垒这种土灶台的人多吗？”石丽华说：“过去的老人大概都会垒，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罗生摆手说：“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我来烧火。”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拦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石丽华点头说：“教授真是看得准啊，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7-8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罗生说：“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石丽华说：“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她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她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石丽华正说着，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

从草筐里探出来。那男子见施丽华，便咧开嘴笑，低声说：“丽华来家了啊。”施丽华起身说：“大叔，你进家门黑狗不叫唤，怎么我一来就叫呢？是不是不欢迎我呢？”男子笑得眼睛眯起来：“丽华这话说的，你这是来的趟数少啊，你常来黑狗认得你了，那就不叫唤了吗？”石丽华跟着笑，转脸见罗生也起身跟在身后，便对男子说：“大叔，这是北京来的大学教授，来村里逛逛，顺便来咱家喝碗茶。”说着又对罗生说：“这个就是这家当家的旭东良。”罗生点头对男子笑，那男子连声说：“那真是稀客呀，甚好甚好。”旭东良撂了锄头，转身从草筐里薅出一把树皮说：“用这个苹果树枝子烧水好喝。”说着蹲到灶台前，把树枝折断了塞进灶膛里，又对罗生说：“烟熏火燎的，这粗活笨活怎么能让客人干呢？您坐着歇着就行了。”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罗生听着连声说：“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石丽华也跟着说：“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罗生有心想去堂屋里看看，又担心堂屋里的老人不方便见人，再想问问旭东良和任玉梅家庭现状，却又觉得有些隐私不能提问，便没问，只和旭东良聊了一些家常生活的话题。问到苹果树一年能赚多少钱，旭东良咧嘴笑：“哎，这不好说，苹果结果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空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尼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示意石丽华起身告辞，再去村里逛逛。任玉梅和旭东良送两人出门，摆手再见。两人走出不多远，石丽华说：“罗叔，您既然是研究孝文化的专家，机会真是难得，俺想请您明天给村民们上堂课，开导开导他们。”罗生听着这话，迟疑着没吱声。石丽华又说：“您就在咱家里休息一夜，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呢。”罗生沉吟着说：“好吧，那我就在这里待一夜，咱们多聊会儿，明天再跟乡亲们拉呱拉呱。”石丽华见状，赶忙说：“哎，那我这就给红梅打手机，让她多炒几个菜，咱们晚上在家里吃饭。”罗生笑着点头：“那也好，我正好尝尝咱这边的家常菜。”石丽华陪着罗生继续朝村东边的粮仓走，从村间往北拐，进入一条两米多宽的沙土路，经过一片树林，四周地势明显低洼，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再往前走，已经身处一片平坦的山谷里，走过一

0: 段路，一座青石垒砌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朝南方向是两座青砖垒成的门垛，中间是两扇锈红色的铁门，铁门约有4米多宽，铁门东西两边分别朝外延伸着两面砖墙，上方周围平整的石灰墙上依稀可辨8个褪色的方正大字，东边写着备战备荒，西边墙上写着颗粒归仓，这8个大字上的红漆已褪掉了鲜艳，被风吹日晒的墙上的石灰皮儿也已剥落。从院门口边的门垛后边探出一株街树，硕大伸展的树冠伸向半空中，光秃的枝丫随着风声摇摆，发出哗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门垛和石墙，在孤零零的荒坡里，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

0: 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严，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本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四大工程为抓手，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产学研精准对接，聚力打造甘肃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示范样板；文明实践走深走实，湖畔简跑传递绿色新风。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我县聚焦未成年人保护重点任务，系统实施普法宣教、关爱救助、环境净化、主动履职四大工程，统筹推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保护体系建设，全力构建县域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新格局，实施普法宣教工程，夯实法治根基，提升未成年人自护能力，做强线上普法阵地，检察院、教育局联合推行云上的课堂，采取一校直播、多校同步模式，围绕防校园欺凌、防性侵等内容开展案例式、情景式、互动式普法。2025年以来，开展线上法治直播17，覆盖学生1.1万余人次。做深线下精准宣讲，组织干警深入校园、社区、乡村，开展常态化宣讲，分层分类开展学生、家长、教师专题普法。检察院、教育局、乡镇街道、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多方联动，推进法治加思政融合教育，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和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做优新媒体普法矩阵，依托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打造轻量化、接地气、易传播的法治宣传产品，在校园、社区设立法治宣传栏、法治文化角，推动法治教育常态化、浸润式开展。其中，法治小课堂盗窃篇获评山东省检察机关第3届法治进校园精品网课。实施关爱救助工程，强化综合帮扶，筑牢困境儿童保护屏障，落实一案一策精准救助，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严格执行一次性询问、同步取证、同步救助、综合帮扶，在办理涉未成年人侵害案件中及时开展心理干预，落实就学安置。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建立检察、公安、民政、教育、卫健、妇联等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线索、会商问题，推进整改，对重点未成年人建立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帮扶台账，统筹落实帮扶措施，破解救助分散、衔接不畅、重复帮扶等问题，实现关爱不断档、救助全覆盖。织密基层防护网络，推行检查加网格加卫检联络员工作模式，聘任网格员、村社区干部担任卫检联络员，负责线索摸排、政策宣传、协助帮扶，强化强制报告制度落实，面向医护人员、教师、网格员开展专题培训，制作公益宣传视频，在车站、医院、商超循环播放，推动形成发现即报、应报尽报、接报快处工作闭环，相关做法获最高检门户网站推荐。实施环境净化工程，深化专项整治，营造安全清朗成长空间，开展重点场所规范整治，紧盯网吧、酒吧、KTV、纹身店、烟酒销售点等重点场所，检察院、公安、文旅、市场监管开展常态化联合检查，集中整治，严厉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向未成年人售烟售酒、违规提供纹身服务等行为，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身份查验、进入限入制度，联合发布场所管理通告，明确监管责任、经营规范和法律后果，形成有效震慑。

强化重点领域公益监督，排查校园周边小卖铺、流动摊点，守护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针对网络色情、诱导充值、网络欺凌等问题，联合开展净网护苗行动，加强线索排查，提前介入，依法打击，切实净化网络环境。抓实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多部门联合开展纹身机构拉网式排查，对41家纹绣门店开展实地调研，邀请人大代表、相关部门召开治理听证会，在全省率先推动县人大常委会出台未成年人纹身治理专项决议，制定实施细则，厘清监管职责，组建反未成年人纹身联盟，开展专题宣讲覆盖1500余人次，构建源头管控、部门共治、宣传引导的一体化治理模式，实施主动履职工程，推进系统治理，构建长效保护工作格局，提升专业化履职质效，全面推行未成年人检查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统筹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职能，规范开展社会调查，核实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跟踪帮教，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案未成年人，帮助其顺利回归校园、回归社会。健全协同共治机制，加强检察院、公安、法院、民政、教育等部门协作，完善线索移送、联合办案、应急处置、风险研判机制，强化人员、经费、阵地保障，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师、社区工作者中选聘观察员，常态化收集问题线索，开展监督评议，拓宽社会监督渠道，深化源头治理创新，牢固树立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理念，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校园安全、监护缺失、场所监管漏洞等问题，制发检查建议，推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引入专业社工，发挥数字检查赋能优势，建立未成年人保护风险预警机制，形成年度风险研判报告，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从集中整治向常态化长效转变，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来我县就泗水县甘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观摩会筹备事宜开展专题对接研讨，为会议高质量举办把方向、定细节。研讨过程中，双方围绕会议时间选址、参会规模、人员构成、课程设置等核心环节逐项梳理细化落地，结合我县甘薯产业实际发展现状，敲定全流程执行方案。本次培训观摩会将聚焦当地甘薯根腐病、茎线虫病、病毒病等高发病害痛点，重点集成展示黑光灯诱杀、杏诱剂诱捕等物理生物防治技术，搭配科学配比的高效低毒化学药剂，形成一套可复制易推广的综合绿色防控模式。为切实提升培训实效，会议创新采用专题授课加田间实地观摩加龙头企业研学的三维模式，面向全县甘薯种植大户、县镇两级农技推广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及体系内技术专家开放，现场演示技术要点，直面解答生产一线难题，通过以点带面的示范引领，着力破解甘薯生产中病虫害频发、农药过量使用等产业瓶颈，在减药控害的基础上稳步提升。活动在此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共青团泗水县委联合本土青年企业济宁车青春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组织数十名青少年志愿者以慢跑加垃圾捡拾的新潮公益形式，在环湖步道上践行绿色环保理念，用青春行动守护家乡生态美景。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统一身着志愿马甲，手持垃圾夹与环保袋，沿着龙湾湖环湖步道有序前行。大家一边沉浸式欣赏龙湾湖的秋日湖光山色，一边仔细搜寻步道缝隙、草丛深处藏匿的烟头、塑料瓶、废弃纸屑等零散垃圾，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死角。2小时的行动里，志愿者们相互配合，干劲十足，一次次弯腰捡拾的身影成了湖畔最亮眼的流动风景线。不少陪同参与的家长表示，这种运动加公益的创新形式，既让孩子亲近了自然，锻炼了体魄，更在亲身实践中厚植了生态保护的责任意识，是一堂生动的

0: 外文明实践课。参与本次活动的青年创业者团队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泗水本土青年商户深耕本土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关注天气，今夜到明天晴，18到32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海宁，感谢收听，再会。
1: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严，我将于9月8日做客政风堂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堂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5: 您是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您是迷茫路上指路的明灯，您是心灵正义的捍卫者，您是成长成熟的引路人。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德。
6: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7: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8: 第1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2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3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 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7: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0: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非常热爱运动，有人钟爱跑步等有氧运动，有人痴迷举铁等抗阻运动。那您是不是也好奇过，天天跑步挥汗如雨的人和举铁青筋暴起的人，谁更容易长寿呢？多项大规模长期研究啊，聚焦有氧运动与抗阻运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那么今天啊，小陈就要告诉您，究竟选择什么运动才能更长寿。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大型研究，追踪了近10万名成年人长达9.6年，结果发现，只做跑步等有氧运动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32%；只做举铁等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9%；既做有氧运动又做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幅降低41%。同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抗阻训练，如举铁、深蹲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0%到17%，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肺癌风险也同步下降。那么重点来了，如果既有抗阻训练，同时也有跑步等有氧运动，每周大于150分钟中等强度，全因死亡风险直降约40%。那多项研究的结论啊，很直接。跑步和举铁从来不是对手，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才是长寿的最优组合。要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有氧和抗阻各自在管什么。跑步、骑车、游泳、快走，但凡能让你心跳加速、呼吸加深的运动都属于有氧运动。它最核心的作用能提升一个关键的指标，心肺能力。心肺能力有多重要呢？2018年，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上的研究，追踪了超过12.2万名成年人，发现心肺耐力与长期死亡率呈负相关，且益处没有上限。心肺耐力最差的人群，其死亡风险是心肺耐力顶尖人群的5倍左右，这个风险程度堪比甚至超过了吸烟、糖尿病等传统风险因素。深蹲、卧推、硬拉，这些让你肌肉酸痛的运动练的主要是肌肉。人大约从30岁开始，每10年就会自然流失3%到5%的肌肉，到了60岁，日常不锻炼的人可能已经悄悄丢掉了将近1/3的肌肉。肌肉流失以后，基础代谢会下降，血糖控制变差，骨骼缺少保护，摔一跤就可能骨折，老了甚至站都站不稳。而抗阻训练正是对抗这一衰退过程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一个在强化我们内在的心肺，一个在加固外在的肌肉，所以二者联合才是真正的长寿处方。那么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到底该怎么练呢？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活动。运动强度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运动时能说话但不能唱歌即为中等强度，无法连贯说话则为高强度。 那像快走、慢跑、骑自行车这些运动，简单易行，可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夏季户外炎热呢，游泳是很合适的运动，而且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负担较小，同时呢能够锻炼全身肌肉，提高心血管耐力。再比如很多人喜欢的广场舞，适合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2018年国际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在分析了不同种类运动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后，给出了性价比最高的延寿运动——球拍类运动，比如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那抗阻运动主要是针对身体的主要大肌肉群，如上背部、胸部、肩部、上肢、下肢和小腿肌肉等，建议每周至少进行2次抗阻运动，选择自己能坚持的方式进行，如果可以，每个肌群都要练到。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期刊上发表了一份科学声明，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方案。全面锻炼全身主要肌群，可以选择8到10个不同的动作。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建议每周对每个肌群至少训练2次，且间隔48小时以上。具体执行时，每个大肌群做2到4组，每组重复8到12次，组间休息2到3分钟。那接下来呢，小陈就给大家分享5个在家就能练的抗阻动作，不用器械，也不用去健身房，在家就能开练。第一个呢是靠墙静蹲，背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脚尖朝前，脚跟离墙约1.5米的距离，沿墙壁缓缓向下滑动，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注意要保持腰背紧贴墙壁，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不要内扣。第二个是提踵运动，双脚分开与髋部同宽，慢慢将脚后跟抬离地面，用脚掌支撑身体，

0: 这个姿势两秒后，缓慢地将脚跟放回地板，注意尽量抬高，以保证身体感觉舒适，锻炼小腿肌肉。第三个动作是推墙俯卧撑，双手抬起与肩同宽，指尖触墙后，手掌平放在墙上，弯曲手肘，直到前额轻触墙面。训练时注意收腹沉肩，保证身体呈一条直线。第四个动作是臀桥运动，仰卧躺在地面，双膝弯曲约90度，脚掌平放，双手置于身体两侧，缓慢抬起臀部，直到肩膀、髋部、膝盖形成直线，在顶点收紧臀部和腰腹，保持1到2秒后缓慢放下。第五个动作是哑铃推肩，坐或站立，双手持哑铃或水瓶举至肩高，掌心向前，向上推至头顶，直至肘部，最终伸直，缓慢放下。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肩颈紧张，并且加强上肢的肌肉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一些有益的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粉笔是老师讲课的帮手，黑板是老师教知识的宝地，三尺讲台是老师展现风采的舞台。年复一年，春夏秋冬，见证了老师的无私奉献。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这个小情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他的天使，他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厅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3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

0: 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

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

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积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
3: 活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石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

0: 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
1: 孔奶奶说，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0: 石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
1: 孔称他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十几年前他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他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问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
0: 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他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说着又吵着说，
1: 那就叨扰了，
0: 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
1: 石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十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五星酒店。
0: 石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的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
2: 不知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俺这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也就喝些碎银子的老干烘，不能招待客人喝啊。
0: 罗生问石丽华，
1: 老干烘是什么茶？
0: 石丽华说，老干烘就是大叶子黑茶，也叫黄大茶，村里老百姓常年喝这个，不值钱，耐泡，一壶茶能喝多半天，不过口味不错，又香又甜，还开胃呢。
1: 罗生忙说，嗯，就喝这个老干烘，我尝尝。
0: 那妇女听罗生这么说，笑盈盈地说，
2: 您别闲叨就行啊，那我这就烧水泡茶。
0: 房屋檐下的那座土灶台前打亮灶台，转头问石丽华，
1: 现在村里会垒这种土灶台的人多吗？
0: 石丽华说，过去的老人大概都会垒，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
1: 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
0: 罗生摆手说，
1: 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
0: 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
1: 我来烧火。
0: 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拦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
2: 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
0: 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
1: 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
0: 石丽华点头说，
1: 教授真是看得准啊，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7、8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
0: 罗生说，
1: 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
0: 石丽华说，
1: 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她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她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
0: 石丽华正说着，

0: 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从草筐里探出来。那男子见是丽华，便咧开嘴笑，低声说：“丽华来家了啊。”石丽华起身说：“大叔，你进家门黑狗不叫唤，怎么我一来就叫呢？是不是不欢迎我呢？”男子笑得眼睛眯起来：“丽华这话说的，你这是来的趟数少啊，你常来黑狗认得你了，那就不叫唤了吗？”石丽华跟着笑，转脸见罗生也起身跟在身后，歇着就行了。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罗生听着连声说：“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石丽华也跟着说：“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
1: 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
0: 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空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
2: 泥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
0: 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示意石丽华起身告辞，再去村里逛逛。任玉梅和旭东良送两人出门，摆手再见。两人走出不多远，石丽华说：“
1: 罗叔，您既然是研究孝文化的专家，机会真是难得。俺想，哎，那我这就给红梅打手机，让她多炒几个菜，咱们晚上在家里吃饭。”
0: 罗生笑着点头：“
1: 那也好，我正好尝尝咱这边的家常菜。”
0: 石丽华陪着罗生继续朝村东边的粮仓走，从村街往北拐，进入一条两米多宽的沙土路，经过一片树林，四周地势明显低洼，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再往前走已经身处一片平坦的山谷里。走过一段路，一座青石垒砌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朝南方向是两座青砖垒成的门垛，中间是两扇锈红色的铁门，铁门约有四米多宽，铁门东西两边分别朝外延伸着两面砖墙，上方周围平整的石灰墙上依稀可辨八个褪色的方正大字，东边写着备战备荒，西边墙上写着颗粒归仓，这八个大字上的红漆已褪掉了鲜艳，被风吹日晒的墙上的石灰皮儿也已剥落。从院门口边的门垛后边探出一株街树，硕大伸展的树冠伸向半空中，光秃的枝丫随着风声摇摆，发出哗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门垛和石墙，在孤零零的荒坡里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
3: 听众朋友，刚才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

0: 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7: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9: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8: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0: 今天

0: 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2: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3: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6: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9: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0: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5: Very organized，
1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3: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7: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8: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3: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3: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9: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2: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0: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21: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0: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22: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0: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4: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23: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24: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2: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

0: 信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总台记者从这次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第一时间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此外，目前已经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旅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通过出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信息，逐一摸排，逐个确认失联人员身份，耐心回应每一位家属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今天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赈济家庭箱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他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
0: 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

0: 还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你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1: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0: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
1: 主
0: 对
1: 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对于
0: 是
1: 这个
0: 的，
1: 食材的这种需求。
0: 是的，是的，是
1: 明
0: 的，
1: 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
0: 对。
1: 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
2: 有，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树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万，甚至2万，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事，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0: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 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

0: 是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啊，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是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0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综述。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冬查隐患下整改，提前试压保供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肇新岛重点项目现场办公；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6: 为扎实保障供暖期安全、稳定、高效供热，盛源热电公司抢抓夏季检修窗口期，全面开展热源厂、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维修改造与保养工作，为京冬平稳供热夯实设施基础。2025至2026年度供暖期结束后，盛源热电公司针对上年度供暖期发现的问题及各类供热设施设备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4月份全面深入开展冬丙夏制、小区技改的检修工作，对全县供热系统进行集中更新维护。截至目前，完成更换各类阀门831个，更换改造老旧供热管道3545米，新建一次供热管网100米，同步清洗维护小区换热站内板式换热器83套，修补保温缺失管道1232米，防腐除锈供热管道及支架828米，重点对恒星、金泉 B 区、三发顺河、盛世名门等老旧小区管网进行了升级改造，对涪陵城西区、天下景城、欧洲城3个投诉率高的小区更换管道392米，更换阀门418个，为京冬供暖打好基础，提升供暖季的供暖安全指数。从9月1号开始，全县各小区供热系统将陆续开始注水试压，请广大居民留意小区宣传栏张贴的注水打压通知，按照通知上的时间家中留人，提前检查自家的暖气阀门、管道接口是否完好。如果发现跑冒、滴漏等供暖相关问题，请及时与盛源热电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7: 9月2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学习上级有关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抓好落实。要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武装，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要大力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定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有效推进全县各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署名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用好党建责任清单，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专责监督责任一体贯通，环环相扣。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县指挥部体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指挥部专班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梳理问题清单，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倒排工期，加压推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9月3号，县委书记赵新带队到重点项目现场办公，实地了解项目建设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问题，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赵新先后到汇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智能制造精密加工项目、盛源热电蒸汽管道改造工程项目、远大包装年产10000吨塑料软包装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泗水县文化中心项目、几何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众庙商业街项目等地，实地查看工程施工、设备安装等推进情况，认真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制约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赵新强调，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把重点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协同联动，强化要素保障，主动下沉一线，精准对接项目需求，要强化闭环落实，对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逐项消耗，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要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细化施工方案，抢抓有利施工时机，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倒排工期，加压奋进，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级同志张以斌、郭庆国、岳远镇、邵英哥、冯甲新、县直相关部门属地负责同志等先后参加活动。
7: 9月2号上午，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县级同志张磊、刘桂彤、汪艳凯、张艳梅，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各标志性产业链副链长，县新型工业化强势建设泗水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工业经济发展，关键在产业，重点在产业链。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坚持把链长制作为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主抓手，坚持链式发展思维，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县镇协同联动，坚持扁平化高效率运行，全力推进产业链链长制工作走深走实，以更高水平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泗水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狠抓链长制落实，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持续巩固优势、补齐短板，全力稳增长、扩增量，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要全力抓好项目建设，加快实施工业新上项目、工业技改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更大力度抓好规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外贸企业培育，强化链式思维，聚焦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方向，全力推动企业抱团发展、集群发展。要大力推动产业链熔链、固链、强链， 持续提升产业体系完整度和竞争力。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更大力度优化卫企服务，完善企业诉求解决长效机制，健全五链融合协同机制，推动人才、教育、科技、资金等资源向产业高效集聚，加大惠企政策宣贯落实力度，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完善链长制运行机制，产业链链长牵头县直部门和各镇街要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推动全县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九月六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8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4: 我是四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四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5: 您是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您是迷茫路上指路的明灯，您是心灵正义的捍卫者，您是成长成熟的引路人。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德。
10: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
11: 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

0: 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1: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会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3: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4: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3: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2: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3个成长礼物呢。
3: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4: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模仿，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2: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3: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4: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2: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3: 我们爱读书，
4: 我们爱读书，
2: 读书
5: 让我们更快乐。

0: 粉笔，是老师讲课的帮手；黑板，是老师教知识的宝地；三尺讲台，是老师展现风采的舞台。年复一年，春夏秋冬，见证了老师的无私奉献。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

0: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3: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我和你安。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母鸡汤。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

0: 硬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

0: 按说，每个人对5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的记得，在我4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

0: 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

0: 所以到了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他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

0: 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子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苦波工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实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亭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祝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他的天使，他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亭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天边，情感在眼前，光阴就在转瞬之间，感慨一点，人生依然。嘿，接着我来改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你要的磨鸡汤
0: 啊、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0: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1: 是，她老公打她了。
0: 啊？
1: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0: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1: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0: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1: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0: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1: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0: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1: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0: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1: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0: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1: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0: 啊？
1: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0: 那他停手了吗？
1: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四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0: 抱住你的 是你妈吧？
1: 也只能是她了。
0: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1: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0: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1: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0: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1: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0: 这哪行啊。
1: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0: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0: 你没干啥事吧？
1: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

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4: 你该只给缠绵绵。
1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班赛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6: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8: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7: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0: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9: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1: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9: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2: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9: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3: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24: 表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25: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 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

0: 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 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

0: 团组报名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5: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3: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6: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李续千秋。 骨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8: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9: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0: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1: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2: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首个绿电直连项目在东营加速推进，通过绿电直达用户，打造零碳产业样板。
7: 机器人进学堂，记者来到青岛一家康养机器人训练场，看巨身机器人怎样拜师学艺，改写传统养老照护模式。
6: 山东各地通过政策叠加激活市场，让金秋消费释放新活力。
7: 全国首个向高校提供海水源功能服务的项目，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绿电是依托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清洁电力，全程无碳排放。而绿电直连，通俗讲就是绿电直达用户，跳过传统中转，让新能源发电端与企业、园区等用电端直接连通。眼下，总投资超过500亿元的东营垦利经济技术开发区零碳园区正在全速推进，为黄河流域绿色低碳转型打造样板。请听报道。
8: 东营时代锂电池绿色制造基地由全球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投资建设，瞄准锂电池绿色制造，布局完整产业链条，是山东省首个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目前锂电池基地1期厂房主体施工已经完成，正在做收尾工作，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60亿元。然而项目从规划之初便面临一道现实难题。宁德时代山东大区外联及零碳负责人郭孟超：
9: 出口型企业对生产用能的绿色属性要求越来越高，传统模式下很难物理证明每一块电芯生产电力的真实来源。一旦产品碳指标不达标，不仅出口成本会大幅攀升，还有可能会面临海外市场转入风险。
8: 市场机遇当前，绿色门槛却越筑越高。传统绿证交易模式只能提供凭证，无法实现绿色电力物理层面的一一对应。零碳园区项目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徐海涛：
10: 传统产业的节能降碳是我们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客观需求和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重点课题。东营市垦利区呢，也是卢

0: 绥莲，省政协副主席田卫东观看演出并看望慰问演职人员。该剧讲述鲁江两地人民跨越70余载时光，生死相依，同心筑梦的感人历程。
1: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亿，如何照护正成为一道紧迫的时代考题。具身智能机器人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行业前景广阔。不过这些机器人要真正上岗，还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培训。近日，记者来到青岛全国首个康养机器人训练场，近距离探访机器人如何拜师学艺，改写传统养老照护模式。请听报道。
2: 走进青岛市康养领域具身机器人训练验证中心，机器人灵犀正带着老人们跳广场舞，他节拍踩得准，舞步也稳，深受大家喜欢。但是服务老人光会跳舞远远不够，端茶递水、穿衣喂饭，件件都得干得贴心。康复大学康复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鲍天哲：
3: 我们不可能像这个工业场景一样，我们预先定义流程，不光是老年人，还有我们的病人，它都是个性化，这也就极大增加了我们康复照护和医疗机器人开发的一个难度。
2: 正因为难，才需要更加精细的训练。在隔壁训练室，正带着机器人反复练习递水，仅仅这一个动作就要重复成千上万次。青岛市康养领域具身机器人暨智能康复类产品训练验证中心工作人员潘书岑：
4: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就像一个初中生，就是在这里不断学习。每个老人拿的可能都是不同材质，有的带把手，有的不带把手的保温杯。这一个动作，我们至少需要上千小时的训练，上万次的打磨。
2: 海信机器人研发部高级算法工程师孙启浩：
5: 在我们的自己实验室里边的话，其实我们只能去模仿一小部分的这种就异常场景。比如说老人摔倒，仅仅是一个我们能想到的各种摔倒的姿势，其实是很容易误报的。这就是为什么的话，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训练场，在这要持续的训练迭代，采集数据。
2: 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是一整套高质量数据集的构建。但是实验室里看起来完美丝滑的动作，到了现实中经常掉链子。这台名叫旺达的智能家居机器人，能收拾衣物、整理床铺，还能陪老人下棋。
6: 旺达，你先收拾收拾衣服。
2: 可面对操着方言的老人，他就有点聋了，反应总是慢半拍。青岛市民李静范：
6: 你先
7: 我还是没 get 到你需要我做什么呀，可以直接说具体任务。
6: 我用青岛话他听不懂。
2: 山东玄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徐九龄：
8: 老人说的话机器人听不懂，机器人说的话老人答非所问，那种形式方言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痛点，会出现一些延迟啦，或者是错配，会是我们接下来重点一个升级优化的一个方向吧。
2: 机器人的每一个功能都经得起真实场景的检验，从第一天起训练场就不是展厅，而是暴露问题持续迭代的考场。这款外骨骼机器人能让老人重新健步如飞。青岛市民叶毅：
9: 哇，太棒了，
6: 74的老头了，再给你一个辅助，就开腿呢，开腿他就觉得轻快，扭到这个哈，你这个他自己啪给扭过来，啪扭过来，他有这个感觉，对呀。
2: 可用了一阵子，问题就出现了。
6: 这两个电池啊，就是个重量在突然间在这个老人身上加上以后有点沉。
2: 这些来自老人的真实感受，连同训练验证采集的数据，会第一时间反馈给企业，助力他们升级产品。训练场已经吸引45家企业的217台机器人入驻，产品同台竞技，评判优劣，一切由实训数据说了算。青岛市民政局副局长张帅：
10: 机器人厂商的产品，要想真正的走向市场，也必须经过我们场景的这个验证，由政府出题，场景考核。数据评价过了这一关，才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的生活。
2: 目前山东首批建设的26家省级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汇聚省内外41家机器人整机及零部件企业、28家数据模型企业、53家场景应用单位和29家高校院所，覆盖工业生产、特种作业、养老服务等领域的143个应用场景。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产业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邱晨：
11: 我们将持续整合资源，提升训练场的创新服务、试验验证等公共服务能力，破解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验证难、验证贵的问题，推动更

0: 更多的机器人产品实现山东造。
1: 金九银十一向是消费旺季，山东各地家电、汽车、跨境消费多赛道同步发力，通过政府搭台、政策加持、多元业态联动，让群众得实惠，市场增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2: 眼下家电行业传统销售旺季金九银十正式开启，在德州当地强抓消费节点，整合国家、厂家、商家多重补贴福利，叠加线上直播带货、线下便民服务等举措，线上线下联动发力，带动家电市场销量稳步攀升。市民王音：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直播间里，然后直播，然后我也咨询了好多，然后又来到现场看，然后最后锁定了这款洗衣机。原价是10999，然后有电补、长补，还有国补，然后加起来一共省了4000多块钱。
2: 随着绿色低碳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我省各地依托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购车补贴等惠民政策，持续激活新能源汽车消费新活力。在德州五城，当地的汽车销售门店各品类家用新能源车型有序排列，前来选车试驾的市民络绎不绝。五城县车水汽贸销售经理王文博：
4: 我们门店的客流量增长20%，销售车型以比亚迪、吉利、上汽等新能源汽车居多，后续我们将丰富新能源车型矩阵，优化升级，售前、售中、售后全链条服务，助力消费市场体制扩容，稳中向好。
2: 日前，第34届东营秋季汽车博览会拉开帷幕，展览总面积超20000平方米，集结6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本次车展深度落地汽车以旧换新、置换补贴等惠民政策，整合国补、省补、长补、齐补多重利好。东营市东营区商务局内贸流通室主任张伟：
5: 实打实降低市民购车成本，让消费者切实享受到规模大、品牌齐、优惠多的购车体验。同时，通过举办这样的展会，我们也实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气、群众受益的目标，进一步激活秋季汽车消费市场。
2: 金秋消费季开启以来，威海综保区创新保税展示加跨境零售运营模式，发挥对韩区域优势，直采全球好物，布局多家保税直购体验门店，以正品保障价格优势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选购，客流量与市场活力持续攀升。威海综保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金华：
6: 日均到店在3000到5000人。从产品的品质上，我们可以给消费者承诺，我们是正品保真的。而且如果出现假货的话，我们是假一罚十的。
7: 为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我省各地通过产业迭代升级、加大绿电供给、新能源车投用等实招，持续提升节能降碳实效，以扎实举措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8: 位于聊城的山东凤翔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肉鸡加工企业，在企业生产车间，从浸烫脱毛、冰水预冷到智能称重、精准分割，全流程机械化、自动化作业。山东凤翔成为白羽肉鸡加工行业为数不多的国家级绿色工厂。山东凤翔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管理部能源管理经理邵学东：
9: 屠宰熟食加工环节产生的废水集中送入厂区污水处理站，经过深化、沉淀、深度过滤达标后，中水全部外销祥光铜业，用作工业生产用水。我们还更换了新能源运输车20辆，节约了能源成本。
8: 在德州，中威空调是一家传统商用通风系统制造商，企业与西安一家高校合作，研发出波浪形降阻节能风管，解决通风管道风阻耗能高的问题。山东中威空调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周俊虎：
10: 这种风管可减少风阻25%，节能30%。我们测算了一下，一个大型的综合体项目每年可以节省电费超过100万元。
8: 位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东港口渤海湾港、广利港区加快清洁能源设施布局，于今年3月建成1300千瓦时储能配套设施。截至6月末，储能系统累计充电14万度，对外放电13万度。通过光伏自发自用、储能削峰填谷模式，为智慧绿色港口建设积累实践样本。山东港口渤海湾港、广利港区安全环保科技部邵林：
11: 这套储能系统绿电使用率提升至30%，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供电所需，有效降低了火电的消耗与碳排放，逐步落实了港口各项减碳任务。
8: 在潍坊青州山东港天物流园区，150台崭新的新能源重卡运输车也正式投用。这批新能源重卡将全面投入园区货运周转、干线物流等核心业务。山东港天物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赵子文：
12: 纯电重卡的投入，我们的运输成本是有降低的。并且我们把降低的这部分成本让利于客户，为周边进出口企业降低了将近10%以上的成本。
1: 近日，全国首个向高校提供海水源功能服务的项目“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项目深挖海洋储能潜力，用清洁海洋能源代替传统方式，为沿海城市优化能源结构、发展绿色生产力打造可复制的样本。请听报道。
13: 在青岛西海新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投运。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的师生们正在他们的餐厅内感受着这项绿色新体验。学生树树昌：
14: 来到学校这一周的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好奇。
13: 与传统的分散式空调供冷模式相比，海水能源供能系统依靠热泵双向换热技术完成清洁功能，具备恒温稳定、节能高效、体感舒适、绿色低碳的多重优势。夏季，系统将深层海水抽取至能源站，把室内热量置换释放到海水中，用冷水为建筑降温。冬季则把海水中的热量提取出来，经热泵升温后送至室内供暖，真正把大海变成一座天然的蓄能池。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
15: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13: 本次投放的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333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项目综合节能率超40%，功能成本只有传统空调的60%，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0707吨，减排二氧化碳28080吨，同步削减硫化物、氮氧化排放物，系统温控精度可达-1摄氏度，可有效改善传统空调冷热不均、空气干燥的痛点，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新坡：
16: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了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了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17: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7: 日前，省应急厅在威海市举办全省应急管理政策法规和行政许可业务培训班。本次培训班紧扣应急管理政策法规与行政许可工作的核心职责，对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应诉等业务进行专题辅导，进一步提升全省应急管理政策法规和行政许可工作人员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水平。
1: 日前，山东省工贸安全生产事故综合救援演练在淄博举行，演练紧扣工贸行业特点和事故高发规律，聚焦有限空间作业、粉尘爆炸等重点场景，共设置企业先期处置、信息传递与力量调集等10个科目，调动各类救援装备1200余套，集结20支专业应急救援队伍、480余名参演人员协同作战，全方位检验应急处置流程，锤炼多方联动、协同救援的实战能力。
7: 请听简讯。昨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鸣枪起跑，赛事在传统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基础上，首次新设大学生组，参赛年龄覆盖18至65岁，来自国内外1.3万名专业跑者、登山爱好者参与，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

0: 爱，以1小时03分39秒的成绩夺得青年男子组冠军。国内选手唐红芳以1小时18分05秒的成绩夺得青年女子组冠军。
1: 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潍坊主会场启动仪式日前在潍坊滨海区举行。活动通过组织海岸垃圾清理、海洋主题风筝放飞、校园海洋文化节等多种形式，普及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引导公众自觉保护海岸环境。今年的净滩行动在全国50余个沿海城市同步联动开展。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7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北部沿海和半岛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泰安、淄博和济宁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德州多云转阴，20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4度；泰安多云，21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2到32度；枣庄晴转多云，21到31度；济宁多云转晴，23到33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0度；日照晴，20到28度；青岛晴，22到29度；烟台多云，21到27度；威海多云，21到26度；潍坊晴转多云，21到30度；淄博晴转小雨，19到32度；滨州多云转阴，21到31度。东营多云转阴，21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7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5到6级。7号夜间，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渤海和黄海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3: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4: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5: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羊城晚报报道，近日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邻居家里起火，阳台已经有明火窜出，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员发来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方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张女士点击链接以后，跳转出来的却是浏览器开屏广告。她着急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闭了整个浏览器窗口，只能再次点击短信链接。深圳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回应说，119接到报警后，已经立即进入处置调度程序，消防救援力量随令而动，上传现场视频仅仅用于辅助掌握情况，并不影响出警的进度。市民遇到的开屏广告是用户个人手机浏览器 APP 发布的，与消防发送的短信链接没有直接关联。不管怎么说吧，救火那就是救命，火灾报警分秒必争，但是报警人手机里跳出来的开屏广告却人为的制造了延误。明摆着在公共服务数字化进程中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对公共紧急响应机制带来了实质性的干扰和侵蚀。事件的尴尬之处就在于，复盘这件事的过程，各个环节啊，还看起来都没有明显的违规。广告平台提供了跳过和关闭按钮，消防流程中视频上传并非强制环节，运营商的广告植入也属于行业通行做法。可是每个看起来合规的环节叠加之后，却在紧急救助中制造了障碍。这不能说是相关方面存在恶意造成的，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现行规范对公共服务网络通道纯净快捷缺少强制性的要求。有网友认为，火灾报警不畅，问题可能出在消防报警流程优化不够上。这个方向当然值得探讨，不过电话报警后，接警员要求报警人上传现场视频，便于专业人员研判火势并精准调配力量，避免公共资源误用和浪费，也具有合理性。当前移动互联网高度普及，人们利用手机上传相关视频为电话报警提供信息补充，是提升应急救援效率的有益尝试。因此报警不畅的问题不在流程本身，而在于各个环节是否足够可靠，是否不受商业的干扰。还有人说，报警遇到开屏广告点击跳过那就可以了，但是情况紧急，报警人难免紧张慌乱，手眼的协调能力和精细操作精度都会下降，误操作的概率因此增大。张女士在第一次试图关闭广告的时候，误将整个浏览器的窗口给关掉了，就是个明显的例证。应该说，互联网广告乱象治理富有成效，现在的 APP 开屏广告按要求都设有跳过关闭的标志，但是现实中许多开屏广告的跳过按钮显示不醒目，字体偏小，点击的区域有限，客观上增加了误触和操作延迟的可能，这也是事实。紧急情况下的公共服务数字化通道，如何确保从点击打开上传整个过程不受商业广告的干扰，这非常有必要来个强制性的规定。一句话，公共服务不应该被商业流量侵蚀，哪怕只是一秒钟。近日包头市一名2岁男孩小雨在家玩耍的时候，发现角落里放着一个不起眼的瓶子，他以为那是饮料，仰头就喝了下去。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口腔黏膜刺激、呕吐等症状，原来瓶子里装的是百草枯。很快小雨被紧急送到医院，经过连续4天血液净化等抢救，小雨于8月28号转出 PRCU。9月2号顺利出院。这条消息啊，令人庆幸，也让人后怕不解。百草枯早在2016年就被明令禁止在国内销售和使用。2020年9月26号起，百草枯可溶胶剂也被全面的禁售。 禁售十年的剧毒农药为什么会出现在孩子触手可及的农家角落里呢？新闻里没有说明百草枯的来源，但是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讨论，恰恰就暴露出百草枯在民间违禁流通的乱象。禁令虽说落地多年，但是稍微检索一下就可以发现，近年来因为

0: 风生或者误服百草枯中毒的案例并不少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百草枯除草高效，价格低廉，买卖挺好，于是呢就有不法商贩见利忘义，铤而走险，通过非法加工、贴牌伪装等方式，把百草枯混入敌草快、草氨磷等合规的农药里头，借助网络、乡村集市、私下交易等隐蔽渠道售卖。这回内蒙男童误食的剧毒农药大概率就是通过这类灰色渠道流入家庭的。另一方面，十年禁令禁不住百草枯，还因为基层监管有极大的漏洞。监管重心多放在大型企业和正规农资门店，对乡村小卖部、私人转手、零散网售等末端环节管控松弛，违禁农药一点也不难弄到，制度管控的防护网也就形同虚设。更令人揪心的是，时隔十年，不少人对百草枯的危险性依然缺乏认知和敬畏，有人不但购买，还装在饮料瓶里边，放在儿童可以随意拿到的位置。有人误服以后第一反应是看着没事儿，再等等，黄金救治时间一分一秒的流走。有人不知道要带上药物原瓶就医，有人不清楚必须尽快进行血液净化，认知盲区层层叠加，危险呢也就层层升级。这么说吧，百草枯这类剧毒农药监管不能再麻痹松懈，对不法商贩的打击不能再心慈手软，农户呢对保管和使用再也不能随随便便，毕竟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近日，广东湛江吴川市一位家长反映，五岁的女儿突发全身过敏，赶到吴川市黄坡镇中心医院急诊后，当值医生拒绝看病，一周以后发现涉事医生在当天晚上11点多在孩子电子病历既往史当中写下刁蛮，无其他病情记录。轻飘飘的刁蛮两个字落在电子病历里，就像两根尖刺，扎在家长的心头，也扎在社会公众的心头。病人至上是医者最基本的信条。一名在急诊科夜班工作的医生，本职工作不就应该是紧急救治患者吗？何以如此评价一个全身过敏、脸部、眼部肿胀明显的小女孩呢？即便医患之间在沟通中曾经出现过摩擦或者是误解，危急关头优先救治病患也应该是不可动摇的职业底线。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医生事后还利用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在孩子的病历中留下带有侮辱性质的评价，这已经不仅仅是私人层面的情绪发泄，而是利用职业权利对未成年患者的人格贬损。这可不是简单的两个字，这样的记录一旦永久留存，哪怕不影响孩子未来就医，至少会对后续医生的诊断造成误导。这种将主观偏见写入严肃的电子病历的做法，不仅侵犯了患者权利，也损害了医疗记录的公信力。比医生个人行为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关部门的态度。吴川市卫健局医政医管科和卫生监督所相关人士都回应说，该行为未对孩子造成身体伤害，这是一件小事情。更有甚者，该局医政医管科的科长指责家长网上维权，是对吴川整个地方来说是抹黑。尽管当地医疗部门也承认涉事医生写下刁蛮两个字是事实，却选择撇开事实不谈，以小事定性，甚至倒打一耙，把维权的家长视为抹黑者。如此颠倒黑白、推卸责任的态度，这就病得不轻，该有人给他们好好治治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 全国已形成

0: 等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1: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七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昨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请听报道。
2: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0: 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今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来听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 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

0: 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八九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浙江省舟山市一家服装店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隐私权，要求拆除。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2: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3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3: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2: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3: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2: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4: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2: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4: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2: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事发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5: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2: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5: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1: 来关注黄金价格。 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来听央广的报道。
6: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三个多月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锯。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
7: 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债务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
6: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进一步削弱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六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五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今年八月，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8: 我们有很多种干预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终极干预是我们的军队，如果需要动用，我们会动用。
6: 除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另一层关键动因。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万哲进一步观察，
7: 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6: 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万哲分析，
7: 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 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

0: 架构啊，正在缓慢地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1: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1: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2: 20，为什么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这是推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重塑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的重大战略部署。第一，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尽管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处在全球第一方阵，但在基础理论、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还存在短